当我少年的时阵，身边总是有一个形影，替阮欢乐的阻碍声。现在想起妈妈，目屎就流落来，亏欠你用真心的爱甲阮疼，我就亲像孤单的船只，失去了方向，四界行。你就亲像港口的灯塔，带阮平安靠岸，予阮选择正确的路，唔通回头，唔通惊，跋倒，坚强爬起来，搁再行。妈妈，你总是讲，人总有愿望的，有寄托的，唔通惊拖磨。男子汉要将目屎擦一擦。如今经过真侪年，未捌听起你嚎一声，感谢你，感谢你用青春、用血汗将阮牵正。